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中唤醒你的耳朵。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蕙翻唱的《给我一个吻》，收录在她2014年的专辑《今宵多珍重》里，原曲是1954年张璐唱红的，歌词直白的很可爱，那周蕙的版本保留了原曲的摇摆节奏，又加了一点现代的轻盈感。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在音乐里感受美好清晨。

这首《到处都是爱》是萧敬腾演唱的电影《一路惊喜》的主题曲，用那种他特有的萧式唱腔，把对爱的渴望一句一句地递到你的面前。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爱不在远方，就在日常里，到处都充满爱。

这是来自水木年华的一首《美丽人生》，旋律流畅温暖，带着校园民谣的清澈底色。它描绘的是近在眼前的生活片段和一些感悟，让我们在歌声里找到了一种朴素的踏实感。平凡日子里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温和的注视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们继续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无论身在何处，心情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又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出生于20世纪初的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他的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1938年，他创作了爵士乐拨弦曲后一炮而红，但因为曲子只有90秒，对于当时应当容纳3分钟的音乐单曲唱片来说太短了。安德森在朋友的建议下，又创作了爵士乐联奏曲。融合古典与爵士的风格，让这两首曲子的组合吸引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爵士乐联奏曲也成为了安德森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幽默曲是一种流行于19世纪富有幽默气质的乐曲类型。在这个题材下，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于1894年创作的幽默曲十分有名。这首清新俏皮的钢琴小品，旋律轻盈如孩童的脚步。当中国琵琶演奏家赵聪接过这段旋律，

一切都变得不同了。钢琴与琵琶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亲密的对话，钢琴弹出纯真的底色，琵琶播出幽默的诙谐。更令人惊喜的是，中间段落大胆加入爵士风格的即兴演绎，使整首作品的鲜活幽默指数瞬间拉满。

1974年，法国钢琴家克劳德·波林应长笛大师朗帕尔之邀，写下了一部当时既不为古典界接受，也不为爵士圈所看好的作品。朗帕尔对他说，写一些古典的东西给我，再在周围配上爵士。在波林的创作中，巴洛克组曲的严谨结构和爵士即兴并肩而行，长笛奏出华丽的古典咏叹，爵士钢琴则在下方自由摇摆。没有人料到，这部长笛与爵士钢琴组曲将在音乐排行榜上停留整整530周，斩获国际大奖，并在全世界售出近200万张专辑。波林用一张唱片证明，古典与爵士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它们像两条河流，各有源头，却始终相逢。

小提琴与钢琴共同演奏的探戈舞曲《一步之遥》，由阿根廷音乐家卡洛斯·加达尔创作于1935年。相传卡洛斯与女朋友分手后心情不佳，便想借赌马来排解心情。在比赛中，他下注的马匹本来一路领先，却不料在最后关头被反超。一步之遥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被创作出来的。激昂的情绪随着旋律回环往复，层层推进，沉溺于赌马的心情与陷入情感漩涡难以自拔的感觉多么的相似。一步之遥曾多次作为配乐出现在影视剧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青年钢琴演奏家阿布带来的爵士乐改编版。摩登的舞曲风格在这一版本中被大大加强，别有一番全新听感。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3: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3: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我们继续来欣赏由中国爱乐乐团带来的《打起手鼓唱起歌》。这首经典作品经过管弦乐的重新编配，手鼓的节奏在恢宏的弦乐与管乐中来跳跃，生动地描绘出了丰收时节载歌载舞的欢腾场景。音乐里洋溢的那一份质朴的喜悦和对生活的热爱，特别有感染力。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本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有关竖琴的神话故事。

弧度优美的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它的出现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高贵典雅的印象。我们常常能够在希腊神话相关的绘画、雕塑作品中见到竖琴的身影。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竖琴的来源已经难以追究，但是根据它的造型启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弓弦乐器都是由远古人类对弓箭的改造而来。不过被誉为世间最美乐器的竖琴一直都有着一层神秘色彩，这一时段我们就从神话故事中一探它的前世今生。在希腊神话中，七弦里拉竖琴的创造者是身为宙斯之子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从小就拥有令人赞叹的创作力，他在童年时用乌龟壳制作了一把竖琴。一天夜里，他从哥哥阿波罗的牛棚中偷走了15头牛，饱餐一顿之后便呼呼睡去。阿波罗来到牛棚，发现这一情况，将弟弟带到宙斯面前，要求父亲对弟弟进行惩罚。宙斯很为难，让兄弟二人自行解决。聪明的赫尔墨斯承认了偷牛的行为，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把制作精美的竖琴送给了阿波罗。阿波罗立刻被竖琴优雅高贵的外表以及清澈动人的琴音所吸引，欣然收下了这把七弦里拉竖琴，并且原谅了赫尔墨斯。

于是一手握着金球象征光明的太阳，一手扶着七弦里拉竖琴，就成为了阿波罗典型的形象。阿波罗是古希腊

人愉悦的乐器，还是一把制敌利器。为了帮助特萨利亚的王子伊阿宋夺回国家，俄尔普斯与英雄的队伍一同踏上了追讨金羊毛的冒险之旅。但是有一条凶恶的巨龙寸步不离地守护在金羊毛左右。为了制服巨龙，俄尔普斯弹奏起手中金色的竖琴，听到美妙的琴音，狰狞的巨龙不由得变得温顺。趁巨龙陶醉于琴音而忘了守卫之时，伊阿宋成功地获取了金羊毛。这就是希腊神话中伊阿宋智取金羊毛的故事。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
1: 忙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

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稍后时间呢，我们来分享一首非常温暖的合唱作品。当一首清纯的歌与一座温暖的阅读圣地相遇，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我们来听到厦门六中合唱团为一座百年图书馆所演唱的《有没有那样一个地方》。有没有那样一个地方，永远亮着温暖的光。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海作词作曲，杨希烟子演唱的《酒香迎客来》，描绘了侗族同胞热情迎接远方来客的场景，优美的歌声，香醇的美酒，展现了侗乡浓郁的民族风情。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在听一些跟青春、热血有关的音乐。先听贝九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庄严辉煌的《欢乐颂》。是青年一代团结追求自由与理想的绝佳主角。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继续听青春热血辛勤劳作的这种感觉的音乐啊！现在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

0: 1987年，埃里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

0: 梦境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和青春有关的音乐，现在是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曲如奔流的河流，象征青年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的这种奋勇向前。在这里，我们能听到坚韧的溪流，辗转反侧，寻找前进的路线，又能听到汇聚之后的这种壮阔的大江大河的感觉。好，我们来欣赏。

黑白琴键中流淌的是天才的匠心与巧思，管弦齐奏中倾泻的是生命的炙热与绚烂，乐音挥洒中激荡着时代变迁里灵魂的狂舞。

0: 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6: 岁月最深情。
7: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啊，来听蓝色多瑙河，约翰施特劳斯。旋律优美，充满生机和喜悦，适合我们在这个繁忙的劳作之后放松心情，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浪漫。

下面我们来到罗西尼作曲的威廉退尔序曲，气势磅礴，节奏强劲，发出时代的强音，有一种奋勇拼搏的感觉，咱们一起来感受。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那些赋予青春奋斗的特色的音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

下面我们来到鲁日德里尔的马赛曲，这是非常有青春意义的一首曲子啊，充满了革命的感染力，旋律激昂，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正在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E小调第九交响曲，现在是第一乐章，一起来欣赏。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欢迎继续收听。
13: 朋友们，我们正在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9交响曲的自信大陆啊，第二乐章。时间关系啊，今天不可能全听完，我们尽可能的多听一些。

人关系今天听不完了啊，我们听一下第三乐章的片段，然后之后的节目啊，我们再继续播放它。

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自得琴社擅长演绎温婉清雅的古风雅乐，同时深谙盛唐礼乐的雄浑气魄，能够驾驭大气磅礴的曲风。在自得琴社以唐代音乐为主题的《琴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的整套曲目中，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破阵》是大唐故事的中篇，它承接折柳阳关的离别和良江的相思，书写了大唐戍边将士的壮志胸襟与浩然正气。

音乐作品《破阵》由唐斌作曲，田蜜、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大唐经典乐舞《秦王破阵乐》，分为金歌、突围、楚歌、旧艺四个段落。在乐器编配上，破阵以古琴、曲笛、琵琶、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叠加交响乐队的弦乐声部，再现唐代军乐文武兼备的特质。

0: 丝竹
1: 袍

0: 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满堂红是东北秧歌中常用的唢呐曲牌，节奏欢快热烈，多用于表现喜庆热烈的场面。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版的满堂红，选自音乐专辑《唢呐唢呐》，由陈立宝担任唢呐演奏。满堂红的秧歌属性在电子音乐富有律动的低音铺垫中变得更加动感，让人不禁跟着摇摆。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自得琴社多年深耕唐代宫廷古乐考据，潜心探寻唐代音乐的传世遗韵，以细腻雅致的演绎重现唐代宫廷乐舞的绝代风华。现在我们听到的《霓裳惊梦》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这张专辑从山河、家国、人间、宫阙四个维度描摹了一幅大唐盛世长卷。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代表作之一，历经战乱，严重散佚，仅有南宋音乐家姜夔的《霓裳中序第一》残谱流传后世。自得琴社依托姜夔的这份残谱，参考历代文献、壁画改编创作了音乐作品《霓裳惊梦》， 借霓裳古乐的千年沉浮，虚叹大唐王朝落幕的沧桑。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1988年，我国发行了一套中国兰花特种邮票，全套四枚联印。这套邮票集诗、书、画一体，分别选用了龙字、大一品、银边墨兰、大凤尾四种兰花品种，并搭配了历代诗人的写兰名句，由沈鹏草书题写，整体风格清幽淡雅。比如邮票大一品，图案右侧选用了珍贵的兰花品种大一品婀娜多姿，左侧选用清代文人书法家何绍基《素心兰》一诗中的两句：香于淡处偏成蜜，色到真实欲化云。诗人把兰花的淡雅与高洁写活了，香气越淡越显甘甜，色彩越真越似云霞。邮票大凤尾图案选用了珍贵的兰花品种大凤尾，凤凰的凤。公鸡在古代常常被称为凤。兰花大凤尾的叶片细长翠绿，微风掠过时，如同大公鸡的尾巴般向外伸展，优美

这张邮票搭配的是明朝诗人张禹的诗作《咏兰叶》。泛露光偏乱，风影自狭，俗人拿解此，看叶胜看花。诗人认为兰叶是独立的，不是兰花的陪衬。兰叶碧，青姿舒，兰草以淡雅之品味成就了极致的审美。这套邮票作品将古典诗意与邮票艺术完美结合，使兰花的文化意象在方寸之间得以广泛传播。

如美人，不采修自现。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见。丹青写真色，欲补离骚传。对之如邻君，官配不敢厌。苏轼的这首《题杨赐公春兰》本身就是一首题画诗，在我国1988年发行的《中国兰花》特种邮票中，这首诗的前四句被选用在了邮票龙字上。在这首诗中，苏轼把春兰比作美人，美丽却矜持，不主动献媚取宠。兰花的香气清幽，随着风露时隐时现，即使深藏在蓬蒿艾草之中不被人看见，但兰花的芬芳却依然存在。诗中苏轼化用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典故，表明对屈原以香草喻君子这一文化传统的传承。全诗平淡中蕴含深情与哲思，层层递进，将个人对兰花的欣赏上升为对君子人格的推崇与坚守。这是苏轼对淡泊自守、内蕴芳华品格的欣赏，也包含了诗人不慕繁华、坚守本真的人格追求。

蓝，明，徐渭。莫亚春光不属浓，一香已足压千红。总令摘下寒娘袖，不作人间恼社风。

语、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是明代三才子之一。徐渭对兰花情有独钟，这不仅体现在他的画作中，也反映在他的诗作里。徐渭晚年时创作了这首《兰》，此时的他已经历了人生的诸多起伏，对世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徐渭是绍兴人，绍兴话同上海话、湖州话、宁波话、苏州话同属于北部吴语。这种方言中“浓”就是你的意思。诗的开头两句，莫亚春光不属浓，异乡已足压千红，就是徐渭用一种自信且略带傲气的口吻说，不要惊讶春天的美好不属于你，因为兰花的一缕清香足以胜过万千繁花。浓在这里既代指兰花，也是诗人的自称，暗示了兰花同诗人一样，虽不被关注，却拥有独特的魅力。异乡已足压千红中的异乡，不仅仅是指它的物理属性的香气，更代表高洁独立的人格特质。徐渭这首《兰》以极简笔墨写兰之清贵，借咏物寄托孤傲不群的人格，与他青藤画派大写意的奔放风骨一脉相

我们穿越邮票、书画与诗句的时空长廊，听见了兰花与中国文人的对话。一株兰花所传递的不只是自然馈赠的美好，更承载着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向往。那份不为世俗所宜的幽香，那种异香足压千红的雅淡品格，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往往扎根于生命深处，以静默承载气节，以清雅传递力量。愿我们的内心也似兰心，无论环境如何流转，以静定从容，书写心灵深处那份无需张扬的美好，为人生添几分自在与从容。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6: 琴筝胡鼓
7: 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7: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自得琴社深耕宋代礼乐文化考据，以仿古器乐复刻宋乐本真质感，深挖宋代音乐遗存。现在我们听到的《杏花天影》就取材于南宋文学家音乐家姜夔的同名作品， 藏着又将愁眼与春风的缱绻情思，

杏花天影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唐斌改编创作。这首作品以古琴笛箫为主奏乐器，表现宋代音乐清雅空灵清瘦内敛的特质。杏花天影的旋律温婉缱绻，情绪表达克制，将杏花纷飞春风轻拂的江南春色展现在我们眼前。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自得琴社以古乐为载体，深挖宋代民俗与风物诗词，再现宋代的乡野四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就演出了多首取材自宋代田园小诗的原创改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葡萄仙子》就是其中之一。

柳枝渠玉未成舞，西面葡萄出坡胚。这是宋代诗人刘琦描摹田园佳景的诗句。唐斌将古诗的鲜活意趣谱写成曲，创作了音乐作品《葡萄仙子》。这首生机盎然的作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跳跃，弹拨乐、打击乐与笛箫错落交织，好似柳枝随风摇曳，小鸟林间啼鸣，西岸葡萄出熟的画面跃然眼前，让我们仿佛看见少女漫步乡间田埂，嬉笑游玩的模样，满是宋代乡村悠然自在的气息。

凉，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器乐合奏的形式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纵观其发展变化，是从宫廷逐渐走向民间，从强调威严庄重的仪式感逐渐改变为以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达。先秦时期以编钟编磬为主的金石之乐，汉魏时期由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鼓吹乐，在朝会祭祀和仪仗出行时都会用到。到了隋唐，宫廷宴乐体系逐渐确立，特别是唐代设立的坐步伎、立步伎，器乐合奏与歌舞相结合，而使乐舞达到鼎盛。宋代的清乐、元代北方的弦索乐、明清南方的丝竹乐等，都对近现代民族器乐合奏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最先成立的大同乐会为代表，环太湖流域涌现出一批脱胎于丝竹乐队的新式国乐队。这个时期重要的民族器乐合奏作品有刘天华的丝竹合奏曲《遍体新水令》，聂耳的《金蛇狂舞》《翠湖吹晓》，任光的《彩云追月》，吴伯超的《飞花点翠》，谭晓玲的《湖上春光》，以及影响最大的由大同乐会柳瑶章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管弦乐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乐团。1954年，彭修文开始担任乐团的指挥，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乐团的发展上。他改编、创作、指挥的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通过演出、广播和唱片的传播，获得巨大反响。如他改编的作品《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步步高》《彩云追月》《瑶族舞曲》《月儿高》等，以及他创作的《丰收锣鼓》《秦兵马俑》，都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经典作品，长期以来不断在世界各地演出，受到中外听众的喜爱。1954年，彭修文根据刘铁山、毛源的管弦乐曲《瑶族舞曲》移植改编为民族管弦乐合奏曲。民族乐器丰富多彩的音色变化，生动表现了瑶族人民欢庆节日时的场面。乐曲开始由低音乐器拨奏出稳健而深沉的节奏，好像长鼓被轻轻敲响，接着高胡奏出幽静委婉的主题，犹如瑶族少女翩翩起舞。随着大三弦和大阮的进入，音乐的情绪粗犷有力。第二段的四三拍富有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一对恋人互诉爱慕之情，弦乐与乐队的问答式乐句情深意长，在线部音乐热烈奔放，把瑶族节日的欢腾场面展现给听众。乐曲在强烈的节奏和欢唱的情绪中结束。今天我们欣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修文指挥的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怀黄》由唐斌作曲，是自得琴社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这个系列音乐会的曲目分为文人抒怀和市井歌谣两大板块，既有宋词雅韵，也有民间烟火，全方位还原宋朝的人文百态。古语有云，槐花黄，橘子忙。音乐作品《槐黄》以故乡槐树为第一视角，凝望一代代学子背上行囊奔赴前路的历史。

自得琴社深耕宋代音乐文化，依托宋代琴家郭勉、潇湘水云的思想意境，打造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内核。现在我们听到的《泛沧浪》是紧扣音乐会水云归题演的作品，改编自郭勉的同名琴曲《泛沧浪》。郭勉的琴曲《泛沧浪》最早收录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表现志在驾扁舟于五湖，气功名如一芥，在风月而拨弄云水，渺世事之若浮鸥的隐逸之志，是宋代文人淡泊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将郭勉的《泛沧浪》改编重构，以古琴、笛箫等中国传统乐器搭配西方管弦乐的演奏，以更加丰富的音乐层次放大泛舟江海释怀尘扰的通透感，紧扣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文脉永续云水归心的创作主旨，展现宋代文人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古琴为舟，箫声作集，云水之间放下心中的沉虑，一起来听宋人藏在弦音里的孤清与旷达。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吴蛮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琵琶演奏家，是跨界音乐与跨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人物。他对中国传统音乐有独立的思考，他以11把丝弦老琵琶演绎的音乐专辑《问弦》可以说是对琵琶音乐传统的深度挖掘和解读。作为一名演奏家，能够演奏前辈用过的老乐器，吴蛮觉得非常幸福，因为这些前辈留下来的乐器能够发出历史的声音。通过吴蛮的演奏，我们可以在古老的声音中追溯琵琶的本真。不同的老琵琶被吴蛮精湛演绎，形成独特的风姿，既有空灵的音乐意境，又有传统的旋律主线，让琵琶能够真实地表达它所拥有的各种音乐趣味，不仅值得聆听，更值得珍藏。

吴蛮用一首即兴曲《问弦》为丝弦琵琶演奏专辑《问弦》画上了句点。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敦煌琵琶古谱，表现了唐朝诗人白居易诗中轻拢慢言抹复挑的意境。即兴曲《问弦》是吴蛮献给琵琶艺术的深情告白，不拘泥于固定曲式，随心铺展旋律。这首作品的录音没有经过任何剪辑，吴蛮以即兴演奏的形式诉说与音乐相伴、与琴弦相知的初

0: 机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满江红》，选自秦为和物、宋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唐兵担任作曲，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宋代抗金将领岳飞的词作《满江红》是艺术造诣高超的千古绝唱，是铭刻中华民族英勇不屈、奋发图强精神的文化印记。自得琴社秦为和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演出的《满江红》， 曲风雄浑大气，铿锵有力，作品以厚重的大鼓开场，抑扬顿挫的古琴带着风雨的萧瑟感，管弦乐演奏的低音铺展山河苍茫的底色，

满江红跌宕起伏的旋律由厚重的合奏层层推进，其间穿插以昆曲念白腔调吟诵的满江红原词，颇具古韵风骨。尤其靖康耻犹未雪一句极具冲击力，尽显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

描摹出草木相依、星月相伴的唯美意境，勾勒出雅致浪漫的东方意境，让听者通过音乐感受到万物共生的美好与诗意。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名作，全词情景交融，意境雄浑。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以王安石这首词作怀古意境为灵感，创作了音乐作品《桂枝香》。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琴为何物》《送水云归》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交响乐团参与录制。

怀古，曲风清寂悠远的桂枝香，以古筝铺展江水的清澈，以笛箫载着晚秋的陈素，以二胡表达情绪的自省。乐音起落间，六朝繁华随风而去，留下的是悠长的余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沉髓是一首古曲，最早收录在清代张尖山的弹曹集手抄本中，后来在李方圆南北派十三套大曲新谱中也有收选，当时叫沉髓古曲。之所以用了沉髓二字，是编定者希望乐曲和历史上的陈朝、隋朝

乐曲描写了古代宫廷妇女内心哀婉的情绪。这次演奏家杨静用低音琵琶演奏，因为低音琵琶的音域比正常琵琶要低四度，音色更浑厚低沉，使陈随这首古曲听起来更加的古朴柔美，塑造了不悲不怒不哀不怨的古代妇女形象。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0: 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壮乡有着秀丽的山水，这里碧波荡漾，青山叠翠，就是这样的美丽景色打动着词作者麦展穗和曲作者田云燕。他们把美景写进歌中，创作了《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这首歌曲以壮乡百灵鸟为意象，融入绣球、铜鼓等壮族民俗符号，在勾勒鲜活的壮乡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壮乡儿女追求美好生活和民族团结的真切心愿。来听周斌演唱的《山间飞来一只百灵鸟》。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敕勒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乐府民歌，由薛宝琴作词、刘舟作曲的歌曲《敕勒歌》就以此为灵感创作而成。伴奏中钢琴和弦乐的铺陈为整首作品营造了一种静谧苍远的感觉，奥日奇愣和张夏月的演唱表达了心随天地走、意被牛羊牵的意境。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出生于湖南的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被誉为中西合璧的夜莺。她既能将艺术歌曲《夜莺》演绎得唯美灵动，也能将湖南花鼓戏《洗菜心》唱得婉转缠绵。从小听着花鼓戏长大的吴碧霞，以湖南方言演唱的这首《洗菜心》，带着湖湘大地特有的灵动与秀美。而吴碧霞与万妮达跨界合作的《八百里洞庭我的家》，则以传统民歌演唱为基础，大胆融入流行元素。万妮达以 R&B 节奏灵动颤音搭配潮流唱法，为经典歌曲注入时尚动感。吴碧霞珠圆玉润的声线则守住传统底色，字正腔圆之间满是民歌的醇厚韵味。

从洞庭渔歌的传统吟唱到跨界舞台的潮流演绎，吴碧霞和万妮达演唱的《八百里洞庭我的家》让经典歌曲完成了一次惊艳蜕变，民歌与 R&B 的成功合体打破了民族唱法与流行唱法的壁垒，两种风格形成奇妙互补，既保留了洞庭渔歌的质朴意境，又增添了现代音乐的潮流质感，尽显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之美。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粹。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潮然和词作者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歌曲《月下情歌》，由王珊和庄云龙演唱。这首作品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外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满族音乐人阿克善经常去黑龙江各地的村落采风，黑土地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生活在黑土地上的人也已经成为他心中的牵挂。一首由阿克善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江上春未迟》，表达了他对黑土地的情愫。纵然漫长的凛冬，万里冰封，春天依旧会如约而至。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的是魏金栋演唱的《我的家在北方》。这首歌以北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情怀为背景，歌颂了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壮丽河流，以及赫哲族人民勤劳创造新生活的精神，也饱含游子对故土的深切思念和热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河颂大地的游吟，

草原音乐既可以表现宽广的胸怀，又可以表现柔美的细腻。下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纳仁奇齐格带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草原的壮阔。

0: 在蒙古族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可以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奶茶是蒙古族同胞的必需品。马上我们听到的是由乔乌义作词，李杰作曲，游牧人组合演唱的《奶茶》。一碗奶茶映射出了蒙古族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也寄托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1: 아빠 소태채 뭐야?

0: 奶茶。
1: 打破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音乐人赵宇出生在广西，家乡给他留下了最深印象就是爷爷酿的米酒。米酒承载着爷爷对他无尽的爱，以及他对故乡点点滴滴的思念。来听赵宇演唱《壮乡有首敬酒歌》。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请跟随我来到美丽的贵州。

贵州是多山的一个地区，森林植被非常的好。那么在贵州呢，居住着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民族，就叫侗族。侗族之所以被大家熟悉，我相信侗族大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侗族大歌呢，是自带和声的这么一种形式，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的合唱方式当中就非常的罕见，因此也以它的特点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

但我们这次呢不是大歌，而是小朋友的歌，是侗族的童谣《森林是我家》，而且有一位年轻可爱美丽的侗族小姑娘为我们演唱，她的名字叫潘杰。

他的歌词讲到了小孩坐堂日前三次都做不成，蜻蜓飞呀飞，老人种田嘛难去梗，就是很难把那个田梗给去好。蜻蜓像花一样的张开翅膀，老人开田难去梗，饮水灌地过田坝，大树的桥下呢把人行。所以这里是一首特别风趣、幽默、可爱的侗家童谣。森林是我家，闭上眼睛，似乎我们就来到了森林包围、群山环绕的贵州侗族之乡。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民歌走天下的节目，我是陈阳。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诺尔曼、英格玛、乌日娜以及他的学生们共同演唱的《吉祥四季》。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花，就像歌名一样，把吉祥洒满四季。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殷尧藩是浙江嘉兴人，进士出身。他这个人生性喜欢山水，他游遍了全国各地，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日不见山水，便觉胸似尘土堆积，急需以酒浇之。足见他是多么热爱山水。这游山玩水的时间长了，自然就很少回家。有一年，他在同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过端午节，写下了下面这首《同州端午》。
1: 《同州端午》，唐·殷尧藩。鹤发垂肩尺许长，离家三十五端阳。儿童见说深惊讶，却问何方是故乡。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头上的白发已经垂到肩膀一尺多长了，我已经在异乡过了三十五个端午节了。小孩子听说之后非常的惊讶，问我哪个方向才是我的故乡。漂流在外的游子都有这种感受，不是每个节日都能与家人一起度过的。日子久了，每到节日来临，就会想起自己当年曾与家人一起过节的情形，吃的什么，穿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一切都成为美好的回忆。我们来听一首好妹妹带来的《归乡》。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

0: 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啊。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林宝带来的《上海谣》。这首《上海谣》由林宝用上海话演唱，歌曲以小见大，用上海普通百姓的三代生活折射出大上海的变迁。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

每一个动人瞬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西哥西妹组合演唱的歌曲《宠物歌》，这首活泼欢快又有一点可爱的歌曲，听完后是否你也想起了与小伙伴相处的时光呢？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我们马上听到的是林夕和哈雅乐团共同合作的歌曲，叫做《咩》。这只小羊在旋律里欢快地舞蹈。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说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呢？平遥牛肉、山西陈醋、杏花汾酒，如果您能想到这些，我觉得您对山西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优美的旋律走进山西，请听高娜娜演唱的《山西红》。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茉莉花取材于江苏民歌《鲜花调》，传说这首民歌曾经很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因为茉莉谐音茉莉，意思是看清名利，这一点和当时朱元璋倡导的清廉之风相得益彰，所以这首民歌在明朝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到了十八世纪末，英国人约翰巴罗第一次用五线谱记录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将歌词翻译成英文，把这支中国民歌带到了欧洲。据我国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考证，这是《茉莉花》这首歌第一次流传到海外。在此之后，作曲家普契尼又把《茉莉花》写进了自己的歌剧作品《图兰朵》当中。就这样，《茉莉花》成为了一个代表。

茉莉花旋律优美，唱出了东方美学的缱绻雅致。它用音符勾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的美丽乡愁，在人类文明的大花园中绽放着芳香。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旋律，茉莉花有很多精彩的改编和翻唱版本。其中莫文蔚在2009年推出的专辑《回味》当中，就以电子乐的方式重塑了这首经典。这个版本的《茉莉花》将原曲齐整的节奏打破，改编为摇摆的节拍，为这朵美丽的茉莉花赋予了时代的气质，在摩登当中透着一丝神秘。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乐传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幸福的鸟，它来自何方？山谷里，湖水中央，挥动着美丽的翅膀，羽毛洁白，歌声悠扬。由尹向涛作词，印倩文作曲，魏佳妮演唱的《幸福鸟》，就把有着梦想的人们比喻成一只小鸟，表达了人们为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追寻的精神，给人无限鼓舞。

0: 藏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内容丰富的湖南桑植民歌成为很多音乐家创作素材的来源。词作家冰洁在桑植民歌《好郎好姐不用媒》的基础上重新填词，作曲家孟勇进行编配，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好郎好姐不用媒》。歌中反复唱到的衬词优一耶，突出了桑植民歌的特色。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好郎好姐不用媒》。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

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各位好，我是陈阳，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歌曲《雪白的鸽子》内容质朴率真，唱词大胆热烈，以歌传情，表达了对心上人的依恋和缠绵，抒发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执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马晓明演唱的版本。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王丽达演唱的《晒秋》。生活在山区的人们会利用房屋前后以及自家窗台、屋顶等地方架晒或者是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一种传统的农俗现象，称为晒秋。晒秋晒秋，越晒越有，这也是人们对劳动后获得丰厚果实的一种朴实表达。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4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默》，是蕊桑理想人生乐团翻唱自那英的一首歌。这首歌讲述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与落寞。蕊桑理想人生乐团用多声部人声和声来替代乐器，声部层次清晰，主唱的嗓音醇厚深情，和声细腻婉转，以他们标志性的无伴奏阿卡贝拉的形式，将歌曲的孤寂感渲染得悠长动人。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乐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小步舞曲》。这首歌是根据巴赫的作品进行改编的合唱作品，保留了三拍子的轻盈旋律，搭配着纯净的童声，将巴洛克音乐的精致典雅展现得恰到好处。流畅的旋律尽显宫廷舞曲的端庄气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杭州市时代小学的小磨坊合唱团带来的《中国新少年》是一首原创曲目，讲述了同学们多彩又热闹的一天，有校园生活中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学习氛围浓烈的课堂时间，和饱含幸福感的放学后时光。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杭州市时代小学的小磨坊合唱团让我们感受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少年朝气蓬勃的面貌，一起来听合唱团团员吴凡凡同学在合唱团的收获和他对歌曲《中国新少年》的理解。
3: 《中国新少年》是我校的原创歌曲，小时候做好一个少先队员，少年时做好一个共青团员，就像歌里唱的，攀登科学高山，驰骋艺术海洋，努力追逐梦想，成为祖国栋梁，为国家献上自己的一份力。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由杭州市时代小学小磨坊合唱团带来的歌曲《中国新少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您听到的这首《化蝶》改编自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以合唱形式重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千古爱情。这首歌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联袂演唱，贯穿整曲的钢琴伴奏衬托着男女声部的巧妙交错，带来回旋往复的听感，也赋予传统故事全新的艺术表达。我最喜欢的是结尾处女生独唱的段落，仿佛为这首爱情绝唱画上了一个凄美婉转的休止符，让听者也陷入无尽的余味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长相思，汴水流，唐·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2: 长相思，汴水流，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描写了一名女子在夜晚倚楼眺望，思念久未归来丈夫的情景。整首作品深情无限。长相思，汴水流的上篇用了三个流字，

写出了河水的蜿蜒曲折，以及女子内心缠绵的情思，为下篇烘托气氛。下篇用了两个悠悠，增添了忧思的绵长意味。全篇到最后才点出主人公的身份，也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悬念。作曲家古建芬说，是孩子们清澈的眼神打动了他，让他在古稀之年开始为孩子们创作古诗词作品。这首《长相思》就收录在古建芬第一批创作出版的《新学堂歌》中。歌曲用古筝模仿流水的声音，孩子们纯洁的声音与款款琴声相互呼应，似乎在与古代圣贤轻松的对话，感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中的这首《关雎》，以关雎鸟相向和鸣，相依相恋，兴起了淑女与君子相配的联想，自古以来咏唱不绝，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我们一起来听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以五弦琵琶演绎的

0: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青春喜剧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的主题曲《扑水少年》，由夏日入侵企划乐队演唱，创作围绕着不被定义、勇敢追梦的少年主题展开，延续着乐队一贯的轻快摇滚风格，把不甘平庸的少年心气唱得淋漓尽致，也是一首写给每个平凡人的勇敢赞歌。希望这首歌也可以为您带去一些力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首《有音乐的日子》是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一首校园民谣风作品，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其实整首歌没有太多去炫技的地方，但是非常有感染力，用平时又温暖的旋律、诗意的歌词，描绘了学子们在校园中充实的生活。吴碧霞曾经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在2024年10月24日中国音乐学院60周年校庆音乐会上演唱过这首歌。我在网上还看过她现场演唱的视频，非常的动人。这场音乐会还叫弦歌60金幼史，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唱会的名字，给人一种特别有希望的感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陪你度过每一个有音乐的好日子。

0: 一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1: 我的大姐一月前就做了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奇观，端午的早晨忙于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里买一大包苍竹白芷来，放在火炉里，叫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奇观拿到每间屋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丰子恺《端阳忆旧》里一段有关端午节的回忆。下面我们要在诗人陆游的诗作中来了解一下古人过端午的风俗。这首诗的名字叫乙卯重午诗。乙卯就是乙卯年，是指宋宁宗庆元元年。这一年陆游已经71岁了，住在老家绍兴。重午因为农历五月初有两个午，所以端午节也叫重午。这一天古人有用兰草汤沐浴的风俗，又叫做浴兰节。女孩子们端午节要佩戴灵服，戴石榴花，所以也叫女儿节。别看陆游这一年已经71岁了，过端午节可是一点儿也不马虎。下面我们就跟着陆游来看看宋朝时期在浙江绍兴过端午有什么风俗。
2: 乙卯重午诗，宋，陆游。重午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端午节到了，火红的石榴花开满了山村，我吃了包裹成两只脚的粽子，在高高的帽子上插了艾蒿，就忙着准备草药以及配药方了，为的是这一年都能够平安，没有病痛。忙完了这些，已经日落西山，家人早就把酒菜备好了，我便高兴地喝起酒来。陆游的这首端午小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石榴花盛开的小山村的风光，给我们娓娓道来江南端午节的风俗习惯。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闲适和惬意，没有装饰所以诗美，没有做作所以情真。这或许就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轻松的属于夏天的歌，这是李健的《风吹麦浪》。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阳光海》，以大海为意象，描绘了海边的清晨，阳光洒在海面上的美丽景色，也传递出拥抱生活的松弛与热忱。黑鸭子组合用标志性的三声部和声演绎，高低声部错落和谐地将海的温柔与开阔顺着旋律漫进听者的心底，希望音乐可以为您也带去舒适的好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手挽手，你罗塞罗塞罗塞，手挽手，你罗塞罗塞罗塞，手。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听到的是由黎明演唱的《夏日亲情》，歌曲和标题一样，充满了港式的浪漫风情。这首歌很好地展现着黎明歌声中的那份温柔磁性，细腻婉转的唱腔，满是深情与宠溺，将对恋人的眷恋轻轻告白。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

位于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古典音乐艺术气氛浓郁，是一座历史悠久且极负盛名的文化之城。犹如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一般，他的名字始终和音乐连在一起，这里也被誉为世界音乐之都。当你踏上维也纳的土地，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音乐大师能在这里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漫步街头，随处可见的巴洛克式古典建筑让人恍若坐上了时光机，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古典音乐家辈出的辉煌年代。那若隐若现飘荡着的曼妙音乐，随处可见的街头艺人，使得整座城就像一张生动的乐谱，而熙来攘往的人们则是跳动的音符。

维也纳有着400多个和音乐家相关的景点，随处就有可能遇见一栋有故事的历史建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与某位音乐大师的不朽灵魂擦肩而过。众所周知，除了出生在维也纳的舒伯特、施特劳斯家族、兰纳等等，这里还是许多音乐大师挚爱的灵感圣地。美泉宫侧翼的剧院，海顿和莫扎特都曾在这里演出，再加上在维也纳做过搬家狂人的贝多芬，三人合称维也纳古典乐派三巨头。刚刚提到的这些名字，如今全都长眠于维也纳。其他在维也纳学习和创作的音乐家，还有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维瓦尔第、李斯特、勃拉姆斯、马勒。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作为黑豹乐队非常经典的作品，它的风格少了摇滚的沉痛，却多了几分流行和温情脉脉，开阔如沐春风，能唱到很多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去，也会勾起很多人难忘的回忆。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陈琳演唱的，叫做《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们一会儿可以听一下这首歌的尾奏，很有特点，很多人也特别的喜欢，持续很长的时间的留白，就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在经典老歌的旋律当中，哪怕是悲伤的歌，也总是透着一种洒脱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林宝演唱的《赛里木湖蓝》是一首讲述新疆赛里木湖自然与人文之美的歌曲，通过诗意的歌词与优美的旋律，将湖泊独特的蓝色与深厚的情感相结合，表现出了自然的壮丽与真情的永恒。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刺梨棚，哪朵向阳哪朵红，隔江望见燕山红。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演唱的好花，指的是布依族村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刺梨花。布依族同胞演唱这一曲调，主要是为了联络情感，寻找意中人。布依族歌手王星飞用布依语演唱的《好花红》，唱出了山野之间悠闲自在的心情。

2008年布依族民歌《好花红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记录布依族传统文化变迁的《好花红调》是布依族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由布依族歌手龙志祥和家园计划合唱团共同演唱的《新好花红》，保留了传统好花红调的旋律元素，加入了世界化的音乐语言，在保留民族韵味的同时，更具时代感和时尚感。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

0: 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鱼儿笑是女高音歌唱家王喆民歌中国风的代表作品之一，由王喆作词，邓瑶作曲。这首歌曲描绘出了一幅生动怡然的春日画卷，营造出愉悦美好的意境，传递出对和谐自然的赞美。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0: 刚听到的歌曲《可怜的秋香》是我国现代儿童歌曲、儿童歌舞与流行音乐的创始人之一李景辉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创作于1921年。歌曲描写了一个牧羊女孤苦伶仃的一生，抒发了作者对旧社会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同情。可怜的秋香这首歌曲的旋律充满了儿童歌曲的语言特色，曲调抒情，比较接近我国传统的民间小调，唱起来流畅婉转，亲切自然，同时还有较强的民族风格。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歌舞之父的李景辉并不是音乐专业科班出身，但因为他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极大的兴趣，所以家乡的花鼓戏、湘剧、汉剧给了他极为丰富的音乐成长环境。在不同门类艺术的熏陶下，李景辉丰富了自己的音乐能力。天赋异禀的他从小便学会了很多种乐器，为后来从事音乐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 打圆月，
0: 五四运动前夕，李景辉来到北京，戏台上的京昆雅韵、天桥上的民间传说让他流连忘返。恰逢此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有教无类的政策，允许外人旁听。因此，专修美术专业的李景辉成为了北大的旁听生。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音乐的知识，也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

北京第二十七中学的前身是蔡元培创办的北平孔德学院，李锦辉曾是这里的教员。有一次蔡元培到学校视察，发现学校校歌竟然采用的是外国歌曲的曲调，他马上找到了李锦辉，鼓励他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校歌，这也成为了李锦辉从事音乐创作的转折点。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儿童歌舞音乐就是李锦辉首创的形式，他按照儿童的特点把歌曲和舞蹈结合起来，选用民歌、戏曲曲牌等进行改编，给孩子们写了20多部歌舞表演曲、11部儿童歌舞剧。这些作品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歌词通俗易懂，亲切温馨，内容和语言适合儿童的心理和兴趣。李锦辉用童话的方式创作音乐，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讲科学、讲民主的精神。因此，这些歌曲迅速流传开来，被当时中小学广泛采用为音乐教材，影响深远。李锦辉用自己的努力，不仅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为中国歌舞音乐走向现代拉开了帷幕。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流光飞舞。有人说电影《青蛇》的配乐比电影更加精彩，哀怨至极，风情万种，完全用音乐表现着电影当中的内容。每一个音符都是戏中演员的一个眼神和动作，而所有惆怅都在这一首《流光飞舞》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回忆往事。成龙，醉拳。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在云南彝族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话，活着不跳跃，白在世上走。这句话所说的跳跃，就是彝族民间歌舞阿戏跳跃。

阿戏跳跃是彝族阿戏人最具代表性的歌舞形式，用阿戏语叫嘎斯比，也就是欢乐跳的意思。因为多在月光篝火旁起舞，所以名为阿戏跳跃。阿戏跳跃的音乐通常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矫健飘逸，韵律强劲，极具感染力。2008年，阿戏跳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著名民族音乐家彭修文改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原型就来自流行于云南彝族地区的民间歌舞《阿戏跳跃》。这首作品节奏明快且富有动感，各类民族乐器在其中各展所长，二胡的悠扬，笛子的清脆，琵琶的灵动，构建出层次丰富的音响效果。

民族管弦乐阿戏跳跃的旋律时而欢快热烈，将舞蹈时的兴奋情绪推向高潮，时而又似潺潺流水，婉转细腻，勾勒出月光下的柔美画面。通过对彝族民间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与创新编排，不仅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情，更以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以宏大的叙事感，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热闹的跳跃场景之中，真切感受到彝族同胞的生活气息。

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马上听到萧亚轩演唱的招牌式的动感舞曲《爱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爱情就好像听歌的感觉一样，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最好的，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评论，爱就是唯一的真理。而且萧亚轩精彩的演绎也是让爱恋的感觉在歌声当中芳香四溢。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节目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一起来听萧亚轩《爱的主》。

0: 18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薛凯琪有一首非常宝藏的歌叫做半路，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条留言，这是那个时期 MP3 当中的一首歌，公车晚霞，有些歌固定了某个时间段，暂停了画面，然后一起变成了回忆。所以很多人会说老歌重听，就好像旧事重提。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耳边这首曲子简直美得不像话。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这是当年老柴给杂志社写的每月一曲，简直像把整个夏夜的星光和微风都装进了琴键里。

一个多世纪后，华语流行乐坛为这段旋律续写了新的故事。前奏一响，熟悉的六月传歌旋律悄悄流动在电子节奏下，瞬间把人拉进一个带着古典气息的现代故事里，妥妥的听觉电影感。马上为你解锁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琴商》。

超级接地气，轻快的旋律就像人们开心地在琴键上跳舞。周杰伦把这首作品悄悄揉进编曲，非常自然又足够惊艳。原来古典和流行可以这么自然地心手相牵。

0: 空。
1: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李宗盛大哥根据娃娃金志娟的真实恋爱经历创作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据说这是李宗盛在一家餐馆里用沾满了油渍的餐巾纸写下的作品，当然娃娃也用他不是很完美的声音诠释出了这一份内心的情感，沙哑细腻恰到好处。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唐汉霄，就是哪吒。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角色曲。这首歌以哪吒第一人称的视角，通过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展现出了哪吒不屈于命运、不向世界妥协的个性力量、热血、勇敢、震撼。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汪峰，勇敢的心。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钢琴家大卫·希肯创作并演奏的乐曲《Feeling》。大卫·希肯被乐迷们称为新世纪的音乐诗人，他的作品精致、谦和、华美。Feeling 唯美的琴声如枝头枯叶飘落，又像河水远行叮当，一个又一个音符化身为天使，轻抚着时光，一切变化都在最后沉淀为明媚的平静。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长路献给远方，玫瑰献给爱情，人间最珍贵的是每个人心底那份无私的奉献。这首奉献是毛不易翻唱苏芮的歌，极简的钢琴与弦乐搭配着他温暖醇厚的嗓音，把对爱人、朋友和亲人的感恩唱得克制又动人。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读懂平凡生活里的坚守与给予，致敬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份默默奉献的温暖。
1: 白云奉献给草场。

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是一首经典的 Sunny， 这是擅长灵魂乐的音乐人鲍比·赫伯的传世经典。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的生活刚刚经历了失去亲人的阴霾，可他依旧以阳光为比喻，在痛苦当中选择乐观以对，创作出了这首听感温暖又欢乐的歌。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爵士乐是什么？别紧张，我不是要和你聊概念。我想它的旋律早已悄然地潜入你的生活，在咖啡馆氤氲的香气里，在商场流动的光影中，或是在某一部让你意乱情迷的电影瞬间。从爱乐之城的星光浪漫，到花样年华里的暧昧情愫，甚至是你妈妈奶奶都念念不忘的卡萨布兰卡，爵士乐仿佛是一种会呼吸的底色，为画面注入了灵魂。爵士乐的故事要从100多年前的美国说起，种族偏见带来的艺术局限比比皆是。一位叫 Joplin 的黑人男孩偏不服气，硬是把欧洲古典的规整框架和非洲音乐的切分音揉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叫拉格泰姆的音乐。这虽然不是爵士乐本身，却给20世纪初新奥尔良爵士的诞生种下了最带感的节奏基因，也让人们在这个时候听出了浪漫。

艺术家常常要到身后才被认可其伟大。果然在 Joplin 去世50年之后，大家才越发懂得他的价值。拉格泰姆让音乐变得灵活又多变，当然这都归功于 Joplin 一辈子的坚持。而爵士乐呢，正是在更早的蓝调音乐基础上吸收了拉格泰姆的灵动精髓，慢慢融合发展出来的。不过还有一个小插曲，你还记得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那一段燃爆的钢琴对决吗？

只是电影里的对决呢，它是虚构的，他会被刻画成那样，大概是因为他一辈子都在跟大家说，是我创造了爵士乐。但不管猫腾先生的争议多大，是不是在吹牛，没有人能够否认他在爵士乐里的分量。他把拉格泰姆硬朗刚强的节奏变得柔软轻松，减少了那些多余的修饰，还加入了摇摆感。而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摇摆感，正是爵士乐灵魂的脉搏。

夜晚就应该泡在爵士乐的柔情里，让我们暂时脱离尘世的烦扰，一起沉浸在这份音乐魅力中摇摆一下吧。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无我》是音乐人李若曦为武侠悬疑片《无名狂》创作并演唱的一首作品，由李若曦作词，张坤作曲，何天成编曲，以东方古典旋律结合江湖的意象，诠释了电影当中无名无我亦无言的武侠禅意。这首作品就像是一幅水墨画卷，铺展了江湖的恩怨与人性的抉择。当悠扬的旋律响起，仿佛可以让我们置身于万历年间的江湖世界，看侠客们在恩怨中放下执念。现在就让这空灵的歌声带我们去领略武侠世界里的禅意与洒脱。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国文人在千古流芳的文学经典中，将孤独美学推向极致。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疏离，李太白《举杯邀明月》的孤独，曹雪芹《满纸荒唐言》背后的泪光，都在文化肌理中铭刻着孤独。无论是一世独立，还是苦中作乐，或是执着坚守，那些文字用穿越时空的力量，教会我们生存的本来意义。人类文明正是在对抗孤独的永恒斗争中，绽放出诗歌

哲学和爱的光芒。那些年背过的诗词，原来都在教我们独处的智慧。柳宗元在《江雪》里告诉我们，坚守是独处的智慧。千山鸟飞绝，万径

调寒江雪。赵师秀在约课里告诉我们，接纳是独处的智慧。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李白在独坐敬亭山里告诉我们，自在是独处的智慧。

0: 梁实秋在散文《寂寞是一种轻浮》中写道，我所谓的寂寞是随缘偶得，无需强求，一霎间的妙物也不嫌短，失掉了也不必怅惘。但凡我有一刻寂寞时，我要好好的享受它。享受孤独从来都不是被动承受寂寞，我们要在主动独处时学会滋养自己，去做一件你喜欢的小事，去读一本你喜欢的书，或者就只是走到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些能够为我们带来喜悦的事情，都是在孤独来临时我们恰好能获得的礼物。孤独是生命的礼物，它让我们成为不可替代的自己。此刻的您或许正站在孤独与自由的分水岭，请记住，所有独自穿越风雨的人，终将在某天发现自己早已不是一个人。因为那些孤独时光里生长的力量，会化作照亮他人的光。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

0: 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这里的空气污染严重，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4: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
6: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是一首承载着岁月深情的交响版经典音乐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绎的电影《在水一方》的同名主题曲《在水一方》。这首歌曲原版是由琼瑶作词，林嘉庆谱曲，在1975年作为林青霞和秦汉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而诞生的。节目当中为您送来的交响版本则以恢宏的交响乐编制重塑了这首经典歌曲，这个版本也让原曲当中舒缓又悠扬的旋律变得有一种磅礴大气的感觉，但同时还是保留了原曲当中蒹葭一般的诗意与惆怅，兼具了东方韵味与西方交响乐的恢宏与典雅之感。

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草原之歌是叶小刚应包头交响乐团之邀创作的一部大型交响作品，作品的题材涵盖十分广泛，包括内蒙古地区宏伟的山川河流、丰富的民族文化、蒙古族人民重情重义的思想感情与纯粹圣洁的精神崇拜等等，是一幅展现民族风情与地域风貌的全景图。

草原之歌是叶小刚近年来创作的体量最大的交响乐作品，由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为作品作词，全曲一共九个乐章，分别为额尔古纳、火之祭、圣山、诺恩吉亚、山之鹰、炊烟、北方的天空、两棵树与天堂草原， 是一幅展现蒙古族风情的全景图，突破了叶小刚以往创作的艺术边界。在乐队编排上，马头琴与竹笛这些传统民族乐器的使用成为了这部大型交响乐队作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此外，在表演形式上，传统美声唱法歌者与蒙古族歌者的同台演唱，既满足了艺术创作的追求，也平衡了审美的需要。我们再来欣赏第三乐章《圣山》，

作为一名作曲家，叶小刚的采风足迹遍及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都曾为他的创作提供灵感与构思。宽广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草原之歌中的第六乐章《炊烟》。小兔子，你打一个滚有多远？炊烟在毡房顶上等我，松树在山峰顶上等我。小兔子，我还没擦干眼泪，你已经没了踪影。这部草原之歌的歌词是由著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创作的，在他的文字中流淌在血液中的民族归属感与浓浓的草原气息相互交融，仿佛远方草原正在一声声呼唤离家已久的游子早日归乡。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在德国音乐界，自贝多芬之后，没有一位作曲家像瓦格纳那样具有宏伟的气魄和巨大的改革精神。他顽强地制定并实施自己的目标与计划，改革歌剧，倡导乐剧，从而奠定了自己在音乐史上的地位。 1848年的罗恩格林是瓦格纳创作的一个转折点，这部歌剧跨出了大歌剧的传统，逐渐迈向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尼伯龙根的指环这一类型的乐剧。歌剧罗恩格林于1850年8月28日在魏玛的大公爵宫廷剧院首演，由李斯特指挥。歌剧罗恩格林的前奏曲被认为是瓦格纳众多序曲和前奏曲中最浪漫最唯美的作品。 在歌剧的开篇，通过飘渺仙乐般的圣杯动机，我们能初步感受到这出歌剧浓浓的神话气息。不同于以往的是，瓦格纳在这部歌剧中首次采用了更简洁明了的前奏曲形式，用以替代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一幕的前奏曲。

在歌剧《罗恩格林》中，几乎从始至终都贯穿着精彩的合唱，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婚礼大合唱。在第三幕第一场的前奏曲之后，在乐队精致的伴奏下，人们用喜悦的心情唱出引导新人入新房的混声合唱。在婚礼大合唱的引领下，男女主人公一起登场。在不少现代婚礼中，我们还是能经常听到这首速度徐缓、庄重而抒情的大合唱。

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个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如同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经典。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最著名的流行形式毫无疑问就是瓦格纳的同名歌剧。瓦格纳在创作这部歌剧时正与马蒂尔德热恋， 所以作品充分反映出了当时作曲家对欲望和爱情的感受和思考。 克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于1863年在慕尼黑首演， 这是瓦格纳乐剧的里程碑式巨作。在这部作品中，乐队色彩、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创新不胜枚举。 瓦格纳仅仅用了17个小节的音符， 便创造了著名的特里斯坦和弦。 从此，这颠覆了传统的音乐语言，让观众的耳朵和心脏在转瞬间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三幕的中场音乐《爱之死》是女主人公伊索尔德在特里斯坦死去时，同时也是她自己弥留之际的一段绝唱。这段音乐与歌剧的前奏曲前后呼应，在内容和思想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反映了瓦格纳在权力、欲望、爱情、死亡等主题上深刻的哲学探讨。

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创作上，瓦格纳深受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特别是他的著作《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影响。作为世界公认的歌剧巅峰作品之一，该剧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于瓦格纳前所未有的使用了半音音阶、调性、管弦乐色彩以及悦耳动听的暂停技巧。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浪漫主义晚期，英雄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之一，不少作曲家写过以英雄为题的作品，而布鲁克纳的英雄当属 E 大调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既有宏伟的史诗规模，又有曲式上的大胆创新，还拓展了交响曲的形式。尽管它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四个乐章形式，但是仅有第三乐章与奏鸣曲式结构相似。我们先来欣赏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这个乐章的开头犹如清晨的烟雾，渐渐升腾弥漫。

1883年2月，偶像瓦格纳的去世对布鲁克纳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把 E 大调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谱写成了挽歌，以此向瓦格纳致敬。这个长达20多分钟的乐章庄严而缓慢，表达哀愁，但是并不伤感，时而出现温暖抒情的旋律，好像寄托着对美好往事的怀念。无论是从艺术感染力，还是这个乐章在后世引来的关注，都使它成为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柔板之一。

今天和大家分享作曲家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是很快的谐谑曲，铜管乐主导下的主题激情飞扬，有如滔滔江水势不可挡，表达出对不公平命运的反抗。

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的中乐章是一个不太快但是很激动的快板，小提琴轻盈跳跃的前奏

过程反复出现，而每次雄壮庄严的主题过后，都紧紧跟随着，最后又回到乐章一开始的主题，并升华到无比宏伟的气势。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法国音乐常常蕴含着浪漫的情调，高雅柔美，饱含情感。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一起来聆听拿索斯音乐出品的法国后浪漫时期钢琴管弦乐集，跟随弗兰克、弗雷、丹蒂三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进入如梦如幻的浪漫音乐国度。交响变奏曲是作曲家弗兰克重要的代表作，也是巴黎民族音乐协会音乐厅的保留曲目。这首作品创作于1885年，是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是提献给钢琴家路易·杰梅的作品。1886年在法国首演，由作曲家弗兰克本人亲自指挥，杰梅担任钢琴演奏。交响变奏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作家雨果的诗歌，弗兰克的精巧设计将这首变奏曲归纳为一个巨大的乐章。作品以弦乐音域而简短的齐奏开篇，在5个变奏之后以卡农的手法结束。

加布里埃尔·弗雷是虔诚圣桑、后起拉威尔与德彪西的法国作曲家。弗雷的音乐作品以声乐与室内乐闻名，在和声与旋律的语法上，他影响了后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叙事曲，这是弗雷唯一的一首叙事曲，创作于1877年至1879年间，是献给他的良师益友圣桑的作品。这首作品原本是钢琴独奏曲，1881年作曲家加入了管弦乐的伴奏。这首作品在创作的铺陈、结构的复杂以及键盘演奏的难度上都极具挑战性。据说当年钢琴家李斯特在拿到乐谱时，曾经因为太艰难而放弃演奏。

丹蒂在法国近代作曲家中并不是十分有名，然而却是很有特色的一位。他的作品表现出对法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浓厚兴趣，这一点在他的法国山歌交响曲中尤其明显。这部交响曲以丹蒂收集编纂的法国民歌集中的一首民歌为主题。由于这首民歌是作曲家在法国东南部的塞文山区收集而来，因此这部作品又被称为塞文山交响曲。塞文山交响曲是法国山区生活的音乐写照，作品中的民歌主题被丹蒂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钢琴声部的加入为这部作品增添了晶莹清朗的音色。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小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 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E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写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左手是如溪水般潺潺流动的分解和弦，右手则流淌出一条无限悠长充满无言歌咏的旋律。这首作品没有标题，却仿佛在倾诉着所有未尽的话语与憧憬，是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钢琴化身，有一种将瞬间的心境凝固为永恒之美的感觉。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

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问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

全是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娜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娜大家都不陌生，她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 于丽娜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她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悠扬，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她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得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娜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余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雨滴，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1863年，圣桑为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写下这首炫技之作，体现给这位帕格尼尼在世。引子部分由小提琴与乐队深情对话，带着西班牙特有的忧伤与热情。随后回旋曲式主题轻快跃出，小提琴在快速音群中飞驰，如舞者裙摆飞扬。整首曲子像一场酣畅淋漓的独舞，时而低回缠绵，时而激情迸发。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巴奇尼的《精灵回旋曲》。1852年，这位小提琴大师为展现炫技技巧创作了这首乐曲。轻盈的跳弓和飞快的音阶描绘出精灵在林间嬉戏的顽皮模样，中段的抒情旋律则如精灵的叹息。全曲充满了戏谑和幻想色彩，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精灵之作，让每一位演奏者都能在琴弦上施展魔法。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这一时段，让我们在舒曼的梦幻曲中找回内心最柔软纯真的角落。这首举世闻名的钢琴小品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它并非描绘孩童的嬉戏。

于静谧的遐想。整首曲子完美捕捉了回忆本身那种既清晰又朦胧，甜蜜中带着一丝惆怅的复杂美感。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雨后漫步，一片嫩绿的草地像一块厚厚的毯子铺满了整座山坡，天空是刚刚经历大雨后的青蓝色，阳光下一道彩虹若隐若现，带来无限惊喜。音乐家雅尼曾经说，音乐是一种难以形容的语言，它超越了正常的逻辑思维，直接向人们的心灵倾诉。我的目标就是用情感与人们沟通，捕捉到生活的感受，并把它融入音乐之中。我的音乐将会给听众带来希望的撞击。一起来听雅尼的 Reason for Rainbows。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即将听到一曲深情的告别，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明天》。这首作品原为一首艺术歌曲，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日出前分别的复杂心绪。钢琴伴奏如星光般稀疏而晶莹，旋律线条悠长，交织着对黑夜将近的感伤和对重逢的渺茫希望。明天是浪漫主义晚期艺术歌曲的瑰宝，将刹那的离别之情凝固成了永恒的声乐雕塑。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在音乐史上，鲜有作品能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这般，将神话的瑰丽与音乐的魔力完美融合。这部完成于1888年的交响组曲，不仅是对经典故事集《1001夜》的致敬，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以惊人的想象力，将舍赫拉查德的智慧、辛巴达的冒险、王子的爱情与巴格达的狂欢编织成四个乐章。作曲家用小提琴独奏来表现舍赫拉查德这一人物形象，用木管乐器描绘神秘的东方气息，铜管乐器则用来展现大海的壮阔与威严。天方夜谭浓郁的东方色彩，不仅来自五声音阶的运用，更源于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对阿拉伯音乐的深刻理解。

交响组曲《天方夜谭》的第一乐章，大海与辛巴达的船以一个强有力的引子开场。苏丹王的主题代表了权威与严厉，随后是小提琴演奏的舍赫拉查德主题，低音弦乐描绘着海浪的起伏，木管乐器勾勒出辛巴达船队的轮廓。音乐时而平静如镜，时而汹涌澎湃，仿佛将听众带入那片充满未知与冒险的海洋。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交响组曲《天方夜谭》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对未知的向往，对冒险的渴望，对爱情的追求。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用音符诉说着那些永恒

恒的故事。在这片音乐的海洋中，我们得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桎梏，在想象的海洋中自由徜徉。交响组曲《天方夜谭》的第二乐章，卡伦德王子的故事，以诙谐的节奏和跳跃的旋律，展现了一个充满魔法的奇幻世界。这个乐章以一种神秘、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主要讲述了卡伦德王子奇特的经历。音乐在这里变得更加内省，作曲家使用了很多东方风格的旋律和节奏来凸显异国情调。

点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打动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想象。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天方夜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归内心、重拾想象的机会。它提醒我们，在理性的表象之下，人们心中可能住着一个渴望故事、向往奇迹的孩子。

天方夜谭的第三乐章，年轻的王子与公主是整部作品中最抒情的乐章。小提琴与单簧管的对话宛如一对恋人的私语，温柔而缠绵。作曲家通过使用柔和的乐器音色和流畅的旋律线条，成功地表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洁。这个乐章的标题没有具体点出讲述的是哪位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听众可以带入自己心中的想象。这个乐章最神奇的地方是在快结束的时候，舍赫拉查德的主题与公主的主题交织在一起，好像舍赫拉查德也化身为故事中的公主，面对的不再是故事中的王子，而是他身边的国王。在乐章的最后，国王的话语也不再如往常一样急躁，而是变为温柔的细语。舍赫拉查德和国王的感情发生了转变。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交响组曲《天方夜谭》以丰富多彩的管弦乐编排著称，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巧妙运用不同的曲式结构，成功地将1001夜中的多个故事串联起来，创造出了既统一又多样化的音乐叙事。这部作品的最后一个乐章，巴格达的节日，大海，船撞毁在立有青铜骑士像的礁石上，结合了前几个乐章的主题，并加入了新的元素，如热闹的节日氛围以及回到大海的场景。这个乐章达到了全曲的高潮，既有狂欢节一般的热烈气氛，也有惊险刺激的时刻，各种主题交织重现，展现出节日的狂欢和生命的激情。

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空气中，我们仿佛经历了一场心灵的远航。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神话从未远去，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在这个意义上，天方夜谭不仅是对过去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它邀请我们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在现实与想象的边界，寻找生命的诗意与可能。

1987年，埃尔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日出古典如约而至，跨越不同年代的动人乐章，陪您共度清晨的流金时光。欢迎您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窗外的世界渐渐苏醒，开始忙碌，不妨暂且将耳朵托付给纯净的音乐，安享片刻悠然。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请欣赏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三乐章，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这是一首在圆舞曲节奏包裹下的充满矛盾与渴望的内心独白，弦乐与木管的对话交织着优雅的伤感与克制的激情，仿佛一个人在华丽的舞池中央进行着一场旁人无法察觉的无声的波澜。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一生谱写过太多的传世佳作，他的音乐大多旋律优美，情感丰富，因此他也被誉为旋律大师。 F 小调第四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生涯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柴可夫斯基一生完成的六部交响曲，按前三部和后三部的划分，以第四交响曲作为分水岭。这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登上巅峰的开始，也是作曲家长期在交响音乐领域探索的一次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1878年2月22日，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由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作曲家在这部作品乐谱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挚爱的朋友。”这位朋友正是梅克夫人。在第四交响曲诞生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梅克夫人在自己家的客厅听到鲁宾斯坦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暴风雨》，之后梅克夫人对作曲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得知柴可夫斯基正陷于经济困境时，梅克夫人表示愿意对他进行资助。自此，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通信，并成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柴可夫斯基曾经多次请求将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献给梅克夫人，但是梅克夫人都予以拒绝。最后，梅克夫人虽然同意了作曲家的做法，但她还是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作品总谱上。也正是如此，柴可夫斯基才将这部作品提献给我挚爱的朋友。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咚咚咚咚，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好的音乐。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灵感有时藏在窗边的清风里，有时落在林间的月色中。对于众多的古典音乐大师来说，悠闲的散步恰恰是触发旋律、酝酿乐思的最好方式。说到酷爱散步、从行走间汲取灵感的作曲家，俄国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绝对在列。他常常沿着乡间小路漫步缓行，在清风草木间唤醒身心，悄悄收集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动听旋律。柴可夫斯基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便诞生于一次偶然的乡间散步。1869年的夏天，柴可夫斯基散步时偶遇了一位随口哼唱民间小调的泥瓦匠，婉转凄美的旋律一下子打动了他。柴可夫斯基细心记下了这段朴素的音符，两年后他将这段旋律打磨融入进了创作之中，成就了这首感人至深的《如歌》的行板。舒缓深沉的旋律像拂过原野的晚风，低吟浅唱，道尽人间的温柔与惆怅。

被世人尊为乐圣的贝多芬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散步爱好者。他的生活作息格外规律，每日的午后时分他都会出门散步，在山野间放空思绪，寻觅灵感。在贝多芬心中，散步从不是简单的闲游，他会随身带着纸笔，一旦心头涌现灵感，便立刻著作记录。日积月累间，贝多芬散步时留下的手稿已多达2500多页。耳边这首家喻户晓的月光奏鸣曲，便藏着贝多芬一段散步中的浪漫奇遇。传说他在一次演出结束后漫步街头，被一位盲人姑娘对音乐的热爱所打动。贝多芬感慨万分，他趁着月色即兴弹奏，月光奏鸣曲由此诞生。

0: 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勃拉姆斯同样钟情于漫步山林，在他看来，山间的新鲜空气总能让人的思绪变得清晰明了，非常适合打磨作品。勃拉姆斯的圆号三重奏浸染着山间漫步的诗意，第一乐章很像悠然恬淡的田园牧歌，仿佛令人置身苍翠山林间，耳畔是清风低语，眼底是山泉叮咚。
1: 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便是源于勃拉姆斯在德国巴登巴登小镇山间的一次悠然漫步，山林中的静谧与温柔被勃拉姆斯尽数画在了音符里。

小河淌水这首源自云南的民歌，旋律清亮悠远，就像是月光下的溪流，也像山的那边传来的呼唤。我们刚才听到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版本，用管弦乐的丰富肢体为这一份质朴的旋律铺上了更加开阔的背景。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快乐的女战士》，旋律轻快明朗，木管的跳跃和弦乐的奔跑，描绘出女战士们在训练期间的欢声笑语。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绕梁。位于琴棋书画之首的琴，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现在称作古琴或者七弦琴。古琴的制作历史非常悠久，许多名琴都有文字可考，其中最著名的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交尾，这四张琴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琴。说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样一句话，您肯定不陌生。这句话源于列子《汤问》中的一个故事：昔韩娥东之齐，溃梁过雍门，欲歌贾时，既去而余音绕梁立，三日不绝。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周朝时有一个叫韩娥的女子来到齐国，路过雍门的时候断了粮食，也没有钱，无奈只得卖唱赚钱。他凄婉的歌声回旋在空中，犹如长鸣的孤雁，余音不断。韩娥离去三天后，他的歌声仍然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后来人们就用绕梁来形容歌声高亢回旋，久久不息。

而一把古琴以绕梁来命名，足以见得这把琴音色的特殊性。绕梁这把琴的制作年代不详，相传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楚庄王每日弹琴作乐，沉醉在琴乐之中。有一次，他竟然连续七天没有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了脑后，引起了大臣们的不满。王妃樊姬异常焦虑，急忙规劝楚庄王说道：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您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您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听后陷入了沉思，意识到自己在玩物丧志，但绕梁的魅力实在让他无法抗拒。为了能够保持清醒，他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锤琴，琴身遂为数段。从此鸣琴绕梁美妙的琴声彻底消失了。

齐桓公的号钟，司马相如的绿绮，蔡邕的交尾一样，都早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沉寂，但他们的传说却一直流传在华夏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时间请欣赏柴亮演绎《玫瑰香》的小提琴版。小提琴的中高音区温润如丝，柔弦时微微的颤动，那种暧昧挣扎欲说还休，在这段琴声里若隐若现。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